0: 我来读呢，来宁波人开100章，谁读的你老双破党务二。
1: 三松通八十二章，看得张张啊！跳出来的都得阿王爷印的龙啊读书了，肥佬得个地的做我的黑书，老白阿人阿苦给那安弄土样啊，你们新阿人阿歪多西啊，来把主人啦跳出来的罗，黑了嘛样我们啦，人我们那我们。